ꯃꯇꯦ ꯃꯦꯃꯣꯔꯤ ꯀꯥꯔꯗ ꯑꯂꯣꯡ ꯁꯤ ꯊꯤꯒꯋꯦꯠꯂꯣ ꯂꯁꯤ ꯀꯣꯟꯗꯥꯠꯅꯦ ꯀꯥꯍꯦꯟꯅꯣ ꯗꯨ ꯄꯨꯂꯣꯇꯦ ꯂꯕꯥꯡꯁꯣ ꯑꯖꯤꯅ ꯇꯨꯝꯄꯦꯟ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ꯃꯇꯦ ꯑꯇꯣꯌ ꯇꯦꯡ ꯄꯦꯟꯁꯤ ꯊꯤꯞ ꯊꯦꯡꯕꯣ ꯕꯣꯟꯇ ꯀꯦꯟꯁꯔ ꯁꯦꯜꯁ ꯀꯆꯦꯃꯥꯟ ꯏ ꯂꯣꯡꯂꯣꯛꯀꯦ ꯍꯥꯂꯕꯥꯡꯁꯣ ꯑꯖꯤꯅ ꯂꯣꯡ ꯀꯦ ꯆꯣꯛ ꯆꯦ ꯑꯖꯣꯏꯅꯦ ꯑꯇꯣꯏ ꯃꯇꯦ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ꯆꯣꯛ ꯆꯦꯔ ꯀꯆꯤꯡ ꯖꯣꯛ ꯑꯕꯥꯡ ꯈꯥꯉꯨꯟ ꯑꯦꯗꯦꯠꯄꯣ ꯅꯣꯔꯃꯦꯜ ꯁꯦꯜꯁ ꯃꯇꯦ ꯀꯦꯃꯦꯁꯦꯟ ꯁꯦꯜꯁ ꯑꯇꯨꯝꯒꯦ ꯑꯆꯤꯊꯦ ꯀꯤꯊꯤ ꯀꯤꯗꯤꯡ ꯑꯄꯣꯔꯗꯨ ꯂꯄꯦꯟ ꯀꯆꯤꯡ ꯖꯣꯛꯇ ꯑꯂꯤꯃꯤꯠꯗꯨ ꯂꯄꯦꯟ ꯑꯕꯥꯡ ꯐꯨꯇꯤꯟ ꯑꯇꯨꯝ ꯑꯔꯖꯦ ꯀꯆꯦꯄ꯭ꯔꯦꯛ ꯖꯤ ꯑꯕꯦ ꯕꯣꯟꯇ ꯀꯦꯟꯁꯔ ꯁꯦꯜꯁ ꯑꯇꯨꯝꯒꯦ ꯂꯍꯥꯏ ꯑꯄ꯭ꯔꯣꯄꯔꯇꯤꯁ ꯑꯕꯦꯂꯣ ꯑꯆꯤꯊꯦ ꯄꯨꯅꯣꯟ ꯀꯆꯤꯡ ꯖꯣꯛ ꯄꯨꯅꯣꯟ ꯑꯂꯤꯃꯤꯠ ꯑꯕꯦꯂꯣ ꯂꯄꯦꯟ ꯑꯔꯖꯦ ꯇ ꯄ꯭ꯔꯦꯛ ꯑꯦꯠꯄꯣ ꯂꯄꯦꯟ ꯑꯗꯨꯡ ꯑꯔꯥꯏ ꯑꯑꯣꯛ ꯑꯐꯥꯟ ꯀꯦꯄꯥꯁꯤꯛ ꯁꯛ ꯑꯁꯥꯏ ꯇ ꯀ꯭ꯂꯦꯝꯄꯣ ꯇ꯭ꯌꯨꯃꯔ ꯄꯨꯀꯦ ꯀꯨꯄꯤꯂꯣ ꯀꯦ ꯈꯥꯡ ꯎꯟ ꯑꯦꯗꯦꯠ ꯄꯦꯟ ꯀꯆꯤꯡ ꯖꯣꯛ ꯂꯄꯦꯟ ꯑꯐꯥꯏ ꯀꯦ ꯕꯥꯠ ꯄꯦꯟ ꯑꯣꯛ ꯀꯆꯦꯄꯥꯗꯨꯝ ꯑꯐꯥꯟꯁꯤ ꯇ꯭ꯌꯨꯃꯔ ꯄꯨꯂꯣ ꯀꯦꯟꯁꯔ ꯑꯇꯨꯝ ꯑꯟꯀꯦ ꯇ꯭ꯌꯨꯃꯔꯂꯣ ꯃꯇꯦ ꯇ꯭ꯌꯨꯃꯔ ꯄꯦꯟꯁꯤ ꯆꯦꯃꯥꯟꯂꯣ ꯕꯣꯟꯇ ꯑꯁꯣꯟꯇꯤꯟ ꯑ ꯇ꯭ꯌꯨꯃꯔ ꯂꯦ ꯀꯦꯟꯁꯔ ꯂꯣ ꯄꯨꯀꯂꯤ ꯂꯍꯥꯏ ꯑꯇꯨꯝ ꯑꯐꯥꯟꯀꯦ ꯕꯤꯅꯥꯏꯟ ꯇ꯭ꯌꯨꯃꯔ ꯄꯨꯂꯣ ꯕꯤꯅꯥꯏꯟ ꯇ꯭ꯌꯨꯃꯔ ꯑꯇꯨꯝꯒꯦ ꯑꯗꯨꯡ ꯑꯔꯥꯏ ꯑꯑꯣꯛ ꯑꯇꯨꯝ ꯑꯐꯥꯟ ꯀꯦ ꯐꯥꯂꯥꯡ ꯅꯣꯗꯥꯛ ꯑꯁꯥꯏ ꯀ꯭ꯂꯦꯝꯀ꯭ꯂꯤ ꯃꯦꯂꯤꯒꯅꯦꯟ ꯇ꯭ꯌꯨꯃꯔ ꯑꯐꯥꯟꯁꯤ ꯀꯦꯟꯁꯔ ꯄꯨꯂꯣ ꯑꯊꯦ ꯂꯥꯇꯨꯝꯀꯦ ꯀꯆꯤꯡ ꯖꯣꯛ ꯆꯣꯠꯀꯂꯤ ꯑꯗꯨꯡ ꯑꯔꯥꯏ ꯂꯄꯦꯟ ꯑꯂꯣꯡꯀ ꯄ꯭ꯔꯦꯛ ꯑꯑꯣꯛ ꯑꯐꯥꯟ ꯀꯦ ꯐꯥꯂꯥꯡꯅꯣ ꯗꯣꯖꯤ ꯀꯦꯟꯁꯔ ꯀꯆꯦꯃꯥꯟ ꯀꯣꯁꯣꯟꯂꯣ ꯀꯦꯟꯁꯔ ꯂꯒꯦ ꯏꯂꯤꯇꯨꯝ ꯑ ꯗꯤ ꯑꯦꯟ ꯑꯦ ꯃꯇꯦ ꯖꯤꯟ ꯀꯦꯍꯦꯅꯣꯗꯥꯛ ꯑꯖꯣꯏꯅꯦ ꯀꯦꯆꯦꯡꯀꯦ ꯑꯁꯣꯟ ꯑꯁꯣꯟ ꯀꯦꯟꯁꯔ ꯀꯦꯃꯥꯟ ꯏ ꯑꯃꯨꯛꯈꯥ ꯄꯦꯟ ꯏꯂꯤꯇꯨꯝ ꯀꯦꯔꯣ ꯂꯣꯡꯋꯦꯔ ꯂꯣꯡꯂꯣꯇꯦ ꯂꯄꯦꯟ ꯑꯔꯖꯤꯗꯤꯡ ꯀ꯭ꯂꯨꯏ ꯄꯨꯂꯣꯇꯦ ꯗꯤ ꯑꯦꯟ ꯑꯦ ꯃꯇꯦ ꯖꯤꯟ ꯐꯥꯂꯥꯡꯅꯣꯄꯣ ꯀꯦ ꯐꯥꯂꯥꯡꯅꯣ ꯆꯣꯠꯇꯀꯂꯤ ꯀꯦ ꯄꯆꯤꯡ ꯖꯣꯛ ꯄꯥꯝꯃꯦ ꯂꯣꯡꯂꯦꯗꯦꯠꯄꯣ ꯂꯁꯣꯟꯁꯤ ꯀꯆꯤꯡ ꯖꯣꯛ ꯕꯥꯠ ꯕꯣꯝ ꯄꯦꯟ ꯏꯪꯗꯥꯡ ꯕꯣꯝ ꯄꯣ ꯀꯤ ꯎꯟꯗꯝ ꯑꯂꯤꯡ ꯑꯁꯣꯟ ꯑꯁꯣꯟ ꯑꯥꯡꯊꯦꯛ ꯊꯦꯛꯂꯣꯡꯄꯣ ꯇꯪꯇꯦ ꯀꯣꯃꯥꯠꯂꯣ ꯃꯇꯦ ꯀꯣꯃꯦꯟꯇꯨꯁꯤ ꯂꯕꯥꯡꯁꯣ ꯑꯀꯦꯁꯣ ꯀꯦꯂꯣꯡ ꯑꯦꯁꯣꯟꯀꯦ ꯑꯔꯇꯥ ꯇꯂꯣ ꯃꯨꯅꯤꯠ ꯑꯔꯇꯥ ꯅꯪ ꯕꯥꯠ ꯑꯣꯡ ꯑꯁꯣꯟ ꯑꯁꯣꯟ ꯀꯤꯆꯨ ꯀꯤꯖꯨꯟ ꯂꯄꯦꯟ ꯑꯇꯣꯃꯣꯟ ꯂꯥꯡꯅꯣ ꯄꯦꯟ ꯀꯆꯤꯇꯣꯡ ꯕꯥꯠ ꯕꯣꯝ ꯄꯣ ꯂꯁꯣꯟꯁꯤ ꯀꯦꯟꯁꯔ ꯄꯦꯟ ꯀꯦꯂꯣꯡ ꯑꯪꯔꯤꯡ ꯇ ꯗꯣ ꯃꯨꯆꯣꯠ ꯊꯦꯛꯅꯥꯝ ꯂꯣꯡ ꯂꯣꯖꯦ ꯂꯥꯛ ꯏꯁꯤ ꯑꯐꯥꯏ ꯑꯪꯕꯣꯡ ꯄꯦꯟ ꯑꯔꯇꯥ ꯅꯤꯡꯀꯥ ꯅꯤꯡꯀꯣꯏ ꯄꯦꯟ ꯑꯕꯦꯔ ꯑꯇꯨꯝ ꯑꯂꯣꯡ ꯕꯥꯡ ꯏꯪꯀꯣꯔꯥꯐꯣ ꯑꯟꯕꯥꯛ ꯂꯃꯥꯡꯁꯣ ꯀꯦꯟꯁꯔ ꯗꯨ ꯕꯣꯟꯇ ꯅꯤꯡꯀꯥꯟ ꯐꯣꯀꯦ ꯄꯦꯟ ꯑꯕꯥꯠ ꯑꯇꯨꯝ ꯑꯂꯣꯡꯀꯦ ꯂꯥꯛ ꯏꯁꯤ ꯑꯪꯕꯣꯡ ꯕꯥꯡ ꯁꯨꯔꯤ ꯏꯁꯤ ꯑꯟꯕꯥꯛ ꯂꯃꯥꯡꯁꯣ ꯀꯤꯁꯣ ꯀꯤꯂꯣꯡ ꯑꯪꯊꯦꯛ ꯗꯨ ꯑꯦꯁꯣꯅ ꯕꯥꯡ ꯄꯨꯅꯥꯝ ꯆꯨꯂꯣꯇꯦ ꯖꯦꯅꯦꯇꯤꯛ ꯃꯇꯦ ꯍꯦꯝꯕꯥꯡ ꯏꯁꯤ ꯑꯂꯣꯡ ꯀꯦꯟꯁꯔ ꯑꯖꯤꯟ ꯗꯨ ꯄꯨꯂꯣꯇꯦ ꯑꯁꯣ ꯑꯁꯨ ꯑꯇꯨꯝ ꯇꯃꯦ ꯂꯃꯥꯡꯁꯣ ꯑꯖꯤꯟ ꯗꯣ ꯇꯍꯥꯏ ꯂꯁꯤ ꯂꯥꯇꯨꯝ ꯑꯂꯣꯡꯇ ꯍꯥꯂꯕꯥꯡꯁꯣ ꯀꯦꯟꯁꯔ ꯀꯤꯂꯣꯡ ꯗꯨꯟꯖꯤꯌꯥꯡ ꯔꯤꯡ ꯊꯦꯇꯥꯟ ꯍꯣꯔ ꯀꯤꯖꯨꯟ ꯄꯦꯟ ꯑꯁꯣꯟ ꯑꯁꯣꯟ ꯀꯦꯟꯁꯔ ꯃꯥꯟꯊꯦꯛ ꯂꯍꯥꯏꯀꯦ ꯏꯪꯍꯨ ꯏꯂꯥꯡꯖꯣꯏ ꯏꯁꯦ ꯑꯕꯣꯡ ꯑꯥꯡꯊꯤꯟ ꯆꯨꯂꯥꯡ ꯑꯊꯦ ꯑꯐꯦꯛ ꯑꯃꯨꯛꯈ ꯀꯦꯟꯁꯔ ꯃꯥꯟꯗꯨꯅꯤꯊꯦꯛ ꯐꯦꯛꯇ꯭ꯔꯤ ꯑꯃꯤꯍꯤ ꯗꯨꯃꯥ ꯀꯤꯆꯨ ꯗꯨꯃꯥ ꯀꯦ ꯃꯣꯡ ꯂꯄꯦꯟ ꯗꯨꯃꯥ ꯑꯃꯤꯍꯤ ꯔꯦꯗꯤꯌꯦꯁꯟ ꯖꯦꯅꯦꯕꯥ ꯔꯦꯗꯦꯟ ꯔꯦꯗꯣꯟ ꯇꯍꯣ ꯑꯦꯛꯁꯔꯦ ꯇꯍꯣ ꯁꯤꯇꯤ ꯁ꯭ꯀꯦꯟ ꯇꯍꯣ ꯑꯜꯇ꯭ꯔꯥꯚꯥꯏꯂꯦꯠ ꯔꯦꯁ ꯃꯇꯦ ꯑꯔꯅꯤ ꯂꯣꯡꯄꯦꯟ ꯑꯇꯨꯔ ꯂꯍꯥꯏ ꯄꯦꯟꯗ ꯂꯣꯡꯊꯦꯛ ꯑꯖꯥꯒ ꯀꯦꯃꯤꯀꯦꯜꯁ ꯑꯥꯔꯁꯦꯅꯤꯛ ꯇꯍꯣ ꯑꯦꯁꯕꯦꯁꯇꯣꯁ ꯇꯍꯣ ꯕꯦꯟꯖꯤꯟ ꯇꯍꯣ ꯀꯣꯜꯇꯔ ꯇꯍꯣ ꯐꯣꯔꯃꯦꯜ ꯗꯤꯍꯥꯏꯠ ꯚꯤꯅꯥꯏꯜ ꯀ꯭ꯂꯣꯔꯥꯏꯠ ꯇꯍꯣ ꯂꯍꯥꯏ ꯄꯦꯟꯗ ꯀꯦꯟꯁꯔ ꯆꯦꯃꯥꯟ ꯏꯊꯦꯛ ꯑꯖꯥꯒ ꯇꯨꯃꯂꯣꯡꯀꯦ ꯑꯔꯖꯤ ꯗꯤꯡ ꯀ꯭ꯂꯨꯏ ꯄꯦꯟ ꯑꯀꯤꯁꯨ ꯑꯖꯣꯏꯅꯦ ꯄꯦꯟꯗ ꯀꯦꯟꯁꯔ ꯂꯣꯡꯊꯦꯛ ꯂꯍꯥꯏ ꯑꯀꯤꯁꯨ ꯂꯀꯦ ꯑꯜꯁꯔꯦꯇꯤꯚ ꯀꯣꯂꯥꯏꯇꯤꯁ ꯃꯇꯦ ꯀ꯭ꯔꯣꯟꯁ ꯗꯤꯖꯤꯁ ꯇꯥꯂꯣ ꯂꯍꯥꯏꯀꯦ ꯑꯔꯖꯤ ꯗꯤꯡ ꯀ꯭ꯂꯨꯏ ꯑꯄꯣꯛ ꯀꯆꯨꯀꯣꯔ ꯂꯄꯦꯟ ꯀꯦꯄꯥꯚꯤ ꯑꯀꯤꯁꯨ ꯂꯄꯦꯟ ꯄꯨꯊꯣꯠ ꯗꯨꯊꯨꯂꯥꯡ ꯀꯤꯆꯨ ꯀꯤꯖꯨꯟ ꯄꯦꯟ ꯑꯦꯀ꯭ꯔꯥꯏꯂꯃꯥꯏꯠ ꯄꯨ ꯀꯦꯃꯤꯀꯦꯜ ꯀꯦ ꯑꯖꯥꯍꯥꯛ ꯑꯍꯥꯟ ꯑꯂꯣꯡ ꯄꯦꯟ ꯂꯣꯡ ꯂꯄꯦꯟ ꯐꯨꯔꯨ ꯌꯥꯊꯦꯇ ꯑꯣꯡ ꯗꯨꯡ ꯑ ꯇꯦꯝꯄꯔꯦꯆꯔ ꯑꯂꯣꯡ ꯇꯨꯟ ꯄꯨꯂꯣꯇꯦ ꯂꯕꯥꯡꯁꯣ ꯑ ꯀꯦꯃꯤꯀꯦꯜ ꯃꯥꯟꯊꯦꯛ ꯂꯄꯦꯟ ꯂꯀꯦ ꯀꯦꯟꯁꯔ ꯄꯦꯃꯥꯟꯊꯦꯛ ꯂꯁꯤ ꯐꯨꯔꯨ ꯌꯥꯊꯦ ꯑꯆꯤꯞꯁ ꯑꯃꯨꯛꯈ ꯇ ꯃꯦꯃꯦ ꯀꯤꯐꯤ ꯃꯇꯦ ꯃꯦ ꯑꯂꯣꯡ ꯀꯤ ꯎꯔ ꯑꯁꯣꯟ ꯄꯦꯟ ꯇ ꯀꯦꯟꯁꯔ ꯆꯦꯃꯥꯟꯊꯦꯛ ꯑꯊꯦ ꯂꯍꯥꯏ ꯑꯂꯣꯡ ꯄꯦꯟ ꯍꯦꯇꯦꯔꯣꯁꯥꯏꯀ꯭ꯂꯤꯛ ꯑꯦꯃꯥꯏꯟꯁ ꯂꯄꯦꯟ ꯄꯣꯂꯤꯁꯥꯏꯀ꯭ꯂꯤꯛ ꯑꯦꯔꯣꯃꯦꯇꯤꯛ ꯀꯥꯔꯕꯣꯟꯁ ꯆꯦꯃꯥꯟꯄꯣ ꯀꯤꯐꯤ ꯑꯍꯨꯠ ꯀꯤꯁꯣ ꯑꯥꯡꯇꯥꯡꯖꯣꯡꯁꯤ 300 ꯗꯤꯒ꯭ꯔꯤ ꯁꯦꯟꯇꯤꯒ꯭ꯔꯦꯠ ꯑꯟꯕꯥꯛ ꯄꯨꯂꯣꯇꯦ ꯂꯍꯥꯏ ꯀꯦꯃꯤꯀꯦꯜꯁ ꯅꯪꯕꯥꯠꯄꯣ ꯑꯖꯥꯒ ꯇꯨꯃꯂꯣꯡꯀꯦ ꯍꯣꯔꯃꯣꯟꯁ ꯄꯦꯟꯇ ꯀꯦꯟꯁꯔ ꯆꯦꯃꯥꯟꯊꯦꯛ ꯑꯣ ꯁꯤ ꯄꯤ ꯃꯇꯦ ꯑꯣꯔꯦꯜ ꯀꯣꯟꯇ꯭ꯔꯥꯁꯦꯞꯇꯤꯞ ꯄꯤꯜ ꯂꯥ ꯑꯣꯁꯣ ꯀꯦꯄꯥꯡ ꯇꯨ ꯏꯖꯤ ꯄꯨꯂꯕꯥꯡꯁꯣ ꯑꯗꯋꯥꯏ ꯁꯔꯄꯤꯃꯥꯔꯥꯇꯨꯝ ꯀꯤꯆꯨ ꯂꯥꯗꯥꯛ ꯑꯦꯁꯇ꯭ꯔꯣꯖꯦꯟ ꯂꯄꯦꯟ ꯄ꯭ꯔꯣꯖꯦꯁꯇꯤꯟ ꯗꯣ ꯂꯕꯥꯡꯁꯣ ꯑꯗꯋꯥꯏ ꯀꯤꯆꯨ ꯄꯦꯟꯇ ꯄꯦꯅꯥꯅꯥꯇꯨꯝ ꯆꯨꯂꯥꯡ ꯑꯊꯦ ꯂꯄꯦꯟ ꯑꯣꯛ ꯀꯥꯡꯗꯨꯒꯂꯣꯡ ꯀꯦꯟꯁꯔ ꯃꯥꯟꯇꯍꯥꯏ ꯑꯖꯥꯒ ꯇꯨꯃꯂꯣꯡ ꯑꯕꯥꯡꯀꯦ ꯂ ꯏꯃꯤꯅꯣ ꯁꯞ